0: 了，你两个人，我的两个没说的那个对对，然后我打我打，那个人你，那不你，我把他们，那个是真的，那个他，我跟他那么多人，我们玩，一来就玩一遍，那个是他来的。
1: Thank you.